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中秋临近，月饼销量大增，记者走访看到百元以内的礼盒最为畅销。大闸蟹上市南京，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退役运动员学做博主，解锁人生第二赛道，自媒体运营专项培训在南京开办。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举行联合军演，国防部回应，助长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必将祸及自身。全国多地迎来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上海以2740元位居全国第一，江苏是2660元。平陆运河明天通航，目前全线准备就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空军基地发射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重大损失。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起访问欧洲，寻求获得欧盟准成员国地位。韩国股市放大招，昨天正式开启夜盘，也就是正常收盘后可以继续交易到晚上8点。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最近呢，咱们江苏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晴好的格局，气温呢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小小的波动啊，你会在午间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丝丝燥热的感觉，但是呢这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啊。本周咱们江苏气温总体是平稳适宜的，早晚偏凉一些啊。那从这个今天呢是15号哈，从后天16号
1: 后去做一些视频，让大家去看到我们的这个故事，网上了解你嘛，然后线下看到你。我以前想的活下来，我现在就想的成为网红，让更多人去了解这个项目。
2: 本次培训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助，培训结束后，退役运动员们还将获得持续的账号运营指导。把课堂上学的用到实际运营中，解锁人生第二赛道。
0: 刚才报道当中所出现的那位退役的运动员尹小琪，那句话我觉得说的让人特别有感触，把自己发挥到极致，把优势发挥到极致，往前走总会有答案的。人生这场漫长的比赛没有发令枪，也没有终点线，这场培训班能教的是方法，教你很多实操，但是真正要走的路还得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趟出来。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在前不久，我们曾经报道过来自连云港赣榆区的李媛媛，也是一位世界冠军。13岁的时候因为车祸截肢，16岁入选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队，职业生涯是斩获了46枚奖牌，2次打破了世界纪录。退役之后他做什么呢？他先是开电瓶车店，亏了10几万，后来又做过销售，被辞退了。儿子是早产，患上了疾病，家里边是欠下了一堆的债。最难的时候，他说自己一家三口一个月只花70多块钱。在2018年底，走投无路的李媛媛看到嫂子在朋友圈里卖海鲜，心动了，然后他就开始在朋友圈里转发海鲜信息。19年呢，他开始开了网络的账号，取名叫不火的冠军，第一条的视频播放量就接近千万。
3: 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

0: 怎么做。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2: 早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中秋已经越来越近了，月饼市场也开始升温了大家不知道今年的月饼有没有开始采购，有没有品尝上。我们的记者也去走访了一下今年的月饼市场，发现呢100元以内的礼盒是最畅销的。
3: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
4: 院、南京鼓楼医院等单位的相关领导专家，以及先生药业、汉森制药、亚盛医药、苏州和纯医疗等公司的负责人共同参加启动仪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介绍，当前除了部分传统用药误区，一些新的用药误区也在凸现。比如很多人会选择利用 AI 来进行用药指导，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盲目相信，可能会引发用药安全隐患。
5: 用药安全问题呢，它是高度依赖于我们每一个患者自身的情况的，比如说这个患者的年龄啊、体重啊、身高啊，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说盲目的去相信 AI 用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规格和剂量上你可能会存在用药错误的这样一个风险。可能 AI 告诉我们的是非常简单，让你去吃
2: 良情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勾勒出了 AI 赋能文旅酒店行业的清晰路径。那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呢？ AI 赋能文旅行业，我们来听听看呢。
6: 走进酒店大堂， AI 机器人随即迎上前嘘寒问暖，兴致高涨时热舞一曲以迎宾客。四足机器狗灵巧地在大厅穿梭，陪你打卡合照，情绪价值拉满。入住客房后，智能管家快速响应各类诉求，走廊智能送物机器人丝滑穿梭配送，将客房服务响应时间从15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点开手机里的精灵时光档案馆，依托 AI 技术盘活老旧历史影像资源，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第一高楼历史风貌与现代化的酒店场景交融，引发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在南京精灵饭店， AI 赋能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细节服务，更嵌入运营机理。精灵饭店集团总经理花燕坦言， AI 的出现刚好切中了当前酒店业面临的人力效率竞争核心痛点。它的快速渗透既契合企业20年来深耕数字化发展的水到渠成，更是行业寻求突破的主动选择。
7: 推动治理模式从制度驱动、流程驱动向数据前置预警、算力辅助决策，智能闭环管控迭代升级，依托一中心三平台数字化的底盘，在财务管理、收益研判、会员运营、集中采购、能耗管理、服务质检等板块智能化的应用呢，有序展开。
6: 当前酒店业白热化竞争下，价值重塑与夯实数字化底座、数据迭代同频共振。精灵饭店股份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周磊提到，他们检验 AI 应用主要看一个指标，能不能沉淀为酒店自己的能力，将价格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还能
2: 一部署开展涉及无牌无证骑行、非法改装电动二轮车等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行动。其中9月12号晚上10点左右，多辆电动二轮车沿龙盘路、龙脖子路进进出出，玄武区交警大队一举查获9辆涉嫌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其中大部分没有悬挂号牌，而且骑车人大多数还没满18岁。据南京日报消息，出境求医曾是一些国内患者的选择，然而如今一股反向的跨国就医潮正在南京悄然兴起。从中东、中亚、东南亚到欧美多国，越来越多的外籍患者跨越数千甚至上万公里专程来到南京求医问诊，医疗加文旅这一消费新赛道正在南京加速成型。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8: 来，再去泼水灭火。

0: 最好能够提前做好防火工作，在秋季花粉高峰来临之前就规范用上药物，相当于提前给呼吸道穿上一层防护铠甲，减轻后续过敏发作的严重程度。同时大家也要留意，部分抗过敏药会有一定的嗜睡反应，开车高空作业的人群要慎重选择，也不要症状一消失就立刻擅自停药，具体用药一定要遵从医生指导。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各种我们为您精选的好物，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

0: 真正的实现消费和环境做到一起。
1: 它这个选址可能也有点难，就是你又要近又不能。
0: 对，刚才说的常州的青果巷，是吧？也是文化街区，我们怎么把文化街区保护好，又使得我们的烟火味传承好我们的传统，这就是需要我们统筹的。所以我觉得总书记讲得非常正确，叫人民

0: 由靠近那个饭店的那个污水井啊，打开来的时候像个粪坑一样，就是油啊，里面积的时间很长了，就是很臭，发酵浮在上面，厚厚的一层。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这家翠山佳美酒店。
2: 是他们小区物业的会所，然后给卖掉的，然后我们老板买下来的。
3: 这现在做
2: 餐饮私房馆，去年3月1号正式开业的。
3: 生意怎么样？
2: 周末节假日生意还蛮好的。
4: 那个管道是我一开始就建好的，等于一起弄的嘛。那我不可能说为了建一个酒店，然后我们再专门做一个管道吧，是好的。
3: 哦，那有没有渗油渗漏啊？管道
4: 没有。
3: 自己排查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4: 我没有发现。
1: 那这家酒店周边与污水管道里的淤积油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记者跟随业主来到属地所在的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相关部门表示已邀请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小区内的雨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检测。
5: 根据我们的排查报告，它主要就是渗漏，管子有破裂、破孔啊什么的，它会，还有的就是它管子没接触，它也会渗，会有互渗的现象，污水往雨水，雨水往污水里面渗，就相互渗。
6: 污水管道局部有些破裂，破裂的比较厉害，雨水和污水就混了嘛，然后造成水流量就很大，然后就是可能管道污水都往下渗啊，还有就是这个混接啊都比较厉害。
1: 记者从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了解到，他们对印象剑桥小区内的雨水和污水管网进行排查时，对雨水管道内的水样做了抽检，结果显示不合格。
7: 我们是抽的是井里的水，是雨水井里的水，
8: 两个井氨氮是一，当然是也是不达标啊。
7: 我们只是做的快检吧，只是做了一个氨氮的指标嘛。
8: 我现在真的有点事，好吧？
3: 我那个井湖，喂，挂了。
1: 于是记者首先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属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生态环境科进行了反映。
9: 环保这一块投诉里面，我们只针对油烟，油烟我们看了一下它的设备是已经符合要求的。
10: 环保就负责油烟？
9: 对，我们环保这一块主要是针对企业，饭店只是监管，主要是油烟排放。渗漏这个情况，它这个要么管网的排量不够，对不对？那就是排水的问题。假如渗出来，假如要么管网堵塞和什么的，也是排水的问题，跟我们这边是没有关系的。
1: 污水管网内的油污渗漏外排，属地环保部门自称管不了。记者又将情况反映至无锡市滨湖区生态环境部门。
11: 油烟污水都管，但是像这种生活污水的浓度，一般来说我们不太会去专门做检测，因为都是生活污水。警官府我们到旁边大概看了一下，我们接到工单说有什么油花，但我们现场没看到有油啊什么。
3: 那个湖水是不是存在负一氧化严重的问题啊？
11: 这个肉眼看不出来，这个只能靠监测数据。
3: 这个水样检测，这个到底这水质怎么样？
11: 具体的水质监测我们这边没有做。
3: 我们就到现场调查下来，酒店有没有违反什么环保规定的地方？
11: 暂时没发现环保这块，具体其他的违法行为也没有发现。
12: 应该一提到。好，现在我们来连线无锡市滨湖生态环境局的局长韩文杰。韩。

0: 视频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它算是一个小散乱的这种排水户。那针对这些排水户呢，可能不仅仅是餐饮，还会有一些洗车店以及农贸市场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呢也开展一系列的排查。那重点呢也是
1: 居民的互动情况。好，此刻呢我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5381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止水说呢，物业装修前置把关挺好，但是后续监管要跟上，只封烟不除味儿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高效除味儿集中排放都是值得尝试的。散步的猫说呢，酒店说管道一开始就建好了，不可能专门做排污管，但是原来会所和现在餐饮的排污负荷能一样吗？环保部门真的要好好的管一管。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苏州市吴中区红星国际小区的居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距离他们仅有50米远的山姆会员商店每晚的9点卸货到第二天的凌晨持续噪音扰民多年，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2: 小区业主辛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与山姆会员商店苏州木渎店一河之隔，距离最近的25幢居民楼仅50米远。这两年随着山姆会员商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进货的频次越来越高，扰民也越来越严重。9月9号，记者在居民家中现场用手机软件监测，噪声在63至71分贝之间。
3: 你来听一下记者，那个声音，卸货的声音，汽车的声音，连续不断，从那个10点钟开始，要到早晨5点钟左右。
4: 有时候那个货，咚的一声很响，还有时候按喇叭，刚刚睡着了，它又响了。就跟他吵的就整夜睡不着觉，都要发疯了，都真的睡不着。
2: 据了解，2025年6月，吴中区木渎镇建设管理办公室环保科、山姆会员商店和居民代表共同选定了一家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噪声监测，结果显示超标。2025年11月，山姆会员商店方面也拿出了修复坑洼地面、加装隔音墙、转运物流车厢、电交电等整改方案，但收效甚微。记者近日走访该卸货区时发现，作业人员无视墙上分贝仪显示的超标数据，转运物流车厢
5: 迅速呢到现场呢去核查装卸货的装卸作业的一个时段啊，包括现场的一个降噪措施落实情况，然后的话呢根据现场情况开展一个噪声监测。第二个呢是因为呢会员店呢与居民的距离呢确实很近，只有一河之隔，那么客观上的整改难度呢也比较大。那我在想呢，我们呢也会呢这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然后的话呢与居民呢也加强一个沟通联系，那么立足于本质性的解决问题，指导企业呢制定解决方案，那么同时呢督促企业呢加快整改。那么第三个呢，相当是也是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包括属地呢落实一个长效管理的机制，加强巡查，常态化的排查噪声扰民的一个隐患，来保障周围居民的一个正常安静的一个生活环境。
1: 沈局长，这个问题存在1年多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举措是不是太慢了？
5: 我们会进一步的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
1: 您说到工作作风，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1年多不立案查处？为什么以人员岗位变动为理由？
5: 这
1: 都是大家的疑问。
5: 这个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进一步进行查实，然后到最主要还是要推动这个问题的一个整改，来还老百姓一个安静的一个生活居住的一个环境。
1: 好，我觉得这里面不仅有环保噪音扰民的问题，可能也有工作作风的问题。沈局长，我们也请你做进一步的了解，好不好？
5: 好的，我一
1: 定。好，那这样，我们现场的连线就到这儿。在这儿我们还想问一下省厅啊，就这个问题已经存在1年多了，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其实是知情的，但是长期并没有主动的监测，也没有主动的立案，而且给出一个理由是人员岗位变动，而且不认可第三方检测报告，这些都是他们的理由。我们想问省厅如何看待基层环保部门这种工作方式和方法，哪位现场回应？
6: 执法监督局。
1: 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省生态环境厅执法监督局的局长季金星。首先看到这个片子，心情非常的

0: 沉重，感同身受。关于我们这个问题反映了一年多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从省厅执法局的层面进行专案稽查，啊，了解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就这个噪声扰民的问题呢，各级都非常的重视。2021年，我们国家颁布了噪声法，那么刚刚颁布实施的法典，也对噪声是什么
1: 从严落实执法监测，积极整改，真正把民生诉求落到实处，让群众居住环境回归安宁。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到这儿。
2: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从今年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发布，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如果未按规定进行使用，将会对企事业单位最高处以10万元罚款。这就意味着市面上不应该再有免费的塑料制品了。那么，目前市场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在南京随机进行了走访。
3: 从2008年6月1号起，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限塑令，要求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袋。2020年，江苏进一步发布升级版限塑令，也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要求从当年年底开始，南京城市建成区的商场、超市等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记者走访南京多家商业场所，看到大型连锁超市、品牌零食门店等场所早已换上可降解塑料袋，实行有偿使用，价格从1毛到1元不等。而不少消费者会主动将多件商品合并装袋，塑料袋的实际消耗量明显下降。
4: 我们就自己盖吧，如果真的一定要买，那付点费用也是正常吧。
5: 现在去超市的话，首先我们可能会自己带一些这种帆布包啊之类的去装，买一些海鲜那个没有办法的时候会用到超市的那种塑料袋。一般情况下买正常的蔬菜都是自己带着不带的。
6: 免费的分开来用，一样装一个，现在你要花钱了，它都装在一起，
7: 还是节约了，还是环保了。

0: 机，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中国红，烫金骏马，腾云驾雾，寓意着马到成功，单是摆着就自带氛围感，赶紧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能拍赶紧去拍，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马年纪念酒，随时结束下架，一瓶的扫码价真的是400多的，现在给大家69两瓶，一箱六瓶才只要19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加上中国红，看上去就是大气高级，喝一口更是回味无穷，赶紧打进订购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除部分偏远地区外，支持送货上门，想要喝点好的酱香酒，赶紧抓住福利机会，平时扫码价要400多一瓶的，今天直接69到手两瓶，这款酒很多朋友过年的时候已经尝过了，口感是不是特别的好，家里的是不是已经要喝完了，赶紧趁着福利给自己续上，中秋家里来客人聚餐，跟老伙计们喝上几杯，感情更浓厚，赶紧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中秋节给长辈的过节礼没准备好的，也赶紧把这个酒带回去，我们给您配备精美的手提袋，两瓶只要6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主选择下单，刚刚南京鼓楼区的会员李先生直接订购了5箱，说要给客户送礼，苏州的秦叔叔下单了2箱，说中秋家宴把这酒摆上桌看着就气派，纯正的中国红和金马更是寓意着日子越过越红火，盐城的赵叔叔拿了3箱，说喝酒还得是酱香酒，这个价格真是不买都亏呀，是的，这个价格69能直接拿2瓶，一箱6瓶才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喝过这款酒的老朋友看到价格真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拿下，这款酒确实特别的抓人，喝一口就忘不掉这个味道，玄武区的邢叔叔说可算是等到这个酒有活动了，过年买的2瓶喝完一直没舍得买，这次直接囤了6箱，说中秋过节喝这个酒寓意好，品质好，就连酒的瓶身都做得很精美，金马配上经典的中国红，而且今年是本命年，就得喝这款马年纪念酒，大家的热情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个价格和酱香酒可真的是不多见，大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只要69就给您发2瓶，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发货，除偏远地区以外都支持送货上门，好酒是时间的艺术，更是匠人的执念，这瓶马年纪念酒开瓶瞬间酱香就如万马奔腾般扑面而来，酒体醇厚丰满，入口绵柔不失风骨，落喉顺滑，回味悠长，您可能觉得69两瓶太便宜了，担心酒的品质，那您买回去可以自己扫码看一看，扫码价都是400多一瓶的，这真的是我们跟酒厂争取的专属福利，现在临近中秋，大家用酒需求量大，特意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福利返场，酒的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69两瓶，一箱6瓶，只要199，您就放心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马年纪念酒，您买2瓶回去还能收藏呢。马年生肖纪念品历来都是热门的收藏品，特别是2026年是恰逢60年一遇的丙午火马年，这份独特的年份寓意，现在只要69就能直接带走2瓶中国红的瓶身，加上烫金骏马，

0: 酒喝下去醇香浓郁，胰腺喉触感明显，酒摆在家里更是寓意着马到成功，一马平川，日子红红火火，中秋团团圆圆，只要69就能到手两瓶，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箱六瓶带走只要19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吟诵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在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在17到18度。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

0: 近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0: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
4: 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下面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为了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体验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的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个电话，人人都能领补贴，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就会清晰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啊，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的朋友，通通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不光能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眼黄金叶黄素，平时要卖200多，今天直接送您一大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
6: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先锋观察。
8: 那是不是有一些经济上的往来性的纠纷？我觉得企业现在在这一方面对员工进行人品上的判断，
6: 嗯，
8: 我觉得其实就是已经缺少相应的这种证据了。
6: 嗯，
8: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实际上事业里面其他人对这个内容有所散布，这个都是追究整个企业的责任的，是企业里面任何一个员工把相应的这个被 调的内容为他人所熟知，那么进行了

0: 这样的一个泄密的话，实际上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如果能够在背调的过程当中跟企业明确，你如果有所泄露，赔偿我多少的这个泄密费用，你提前可以约定好，其实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去谈一下。当然我也是太久没有找工作了，所以不知道现在
1: 确实很多人太难了，大家也不敢提出太多的要求，确实是这样。而且您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个背调行业的水啊，真的有的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我们看到北京市丰台法院就曾经审过一个案子，是说呢，背调公司他当时没有核实他所调查信息的真假，就把求职者的价值观、生活作风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结论就发给了他拟入职的单位，结果最终呢就导致求职者在入职还有薪资 以及社会评价上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法院最终就认定背调公司呢是侵犯了名誉权，要担责。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岳先生， 他就投诉说 2025年 就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 他参加了某基金公司的社招啊，当时呢企业就擅自启动了背调，背调机构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现在的单位，所以呢他整个求职动向在县领导的同事还有面前都是暴露无遗，结果到最后呢录取结果还没有公布。 而是厂呢特别是入职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稀里糊涂的这个把自己的隐私交出去啊，可能最后呢吃亏的是自己。那说到这个背调公司啊，我们也看到有业内人士说啊，背调公司呢获得个人信息它的路径是很多的，比如这个利用行业私人关系，它可以拿到这个人的考核记录、内部评价，它还可以用爬虫技术在裁判文书网或者社交媒体来搜信息，另外还有个人信息的买卖啊。 我们曾经看到有个数据是说，一份包含着社保情况和未公开诉讼记录的个人信息，一条只要100多块钱。所以我们发现背调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黑灰色的产业链，除了买卖个人信息之外，网上还有人能够声称优化履历、处理不良记录或者定制一些背调的报告，甚至还能声称可以联系法官让裁判文书下架，在背调机构数据库当中呢去删除相关的信息。所以您看，如果 针对这些乱象的话，该怎么去治理背调行业的这种黑灰产业链呢？
0: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几点，就是包括这个什么处理不良记录啊，然后可以联系法官让裁判文书下架呀，别的不

0: 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江淮至间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在17到18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我们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从江苏省统计局获悉，2025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量质齐升，产业规模再创新高，结构持续优化，新业态加速扩容，全年全省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4993亿元，同比增长 10.9%， 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1 个百分点。全省持续培育数字娱乐、数字演艺、数字艺术等新型文化业态，文化产业整体质效稳步提升。昨天下午，苏州海关2026年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前八个月苏州市外贸进出口2.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9%， 稳居全省第一，全国主要外贸城市第三。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国内国际新闻。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国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维也纳各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常驻代表、维也纳各界代表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预计八月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左右。今天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在海口举办。本次大会将聚焦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贸规则创新、跨境商事争议解决、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与前沿议题开展。大会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及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的
4: 规定，则是首次为通江达海的运河专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专属通航规则。规则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青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中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此外，规定专门回应了沿线民众的关切，设置夜间禁音区，每天22点到次日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紧急避险情况除外。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药监为民创新引领，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来了。
6: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
7: 行业研究机构 DataEye 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

0: 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这家平台上线两个月，已撮合超过100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1: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然后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2: 其实啊，在真人肖像授权普及之前，这个行业呢大多数使用的都是 AI 随机生成的虚拟人脸制作的短剧和广告。但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虚拟的人脸啊，观众看起来就很容易看出破绽。很多人会觉得这些有不少的这个 AI 广告或者短剧也好，很多的 AI 面孔的相似度非常的高，而且不同剧集都会进行一个撞脸，同一部剧当中有一些角色的五官相似的问题就非常普遍，所以呢，观众看起来也觉得这个表演十分的僵硬啊。也正是因为 AI 虚拟脸同质化严重，像现在关于真实的自然的普通人脸授权就逐渐成为了行业的新需求。
0: 有制作公司告诉记者，此前使用 AI 生成形象时，会遇到短剧平台以形象相似度过高为由不通过审核，导致剧集无法上线的情况。此外，使用 AI 生成面孔还可能会无意撞脸普通民众艺人演员。由于没有任何真人授权资质，近年来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公司陷入法律纠纷赔付困境。
3: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0: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但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一旦合同条款模糊，很容易出现肖像被挪用到短剧广告以外的场景，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情况，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4: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部分合同存在概括式授权，只写明用于 AI 商业用途，没有细化短剧、广告、直播等细分场景，很容易出现超范围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人脸身份证信息同步提交，一旦平台数据防护不到位，极易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另外 AI 技术可以基于一张人脸衍生出大量变体形象，
2: 也是一种启示。不只是宫保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毕业生也正在成为知名大学的杰出校友。我们来看有哪些啊，比如南京大学将扎根海岛32年的天气预报员评为了自己的杰出校友，东南大学将细沙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42年的黄宝妹评为了杰出校友，而兰州大学将甘肃天水驻村帮扶13年的乡镇基层干部王炳喜评为了杰出校友。他们其实都是长期在基层一线，尤其是在艰苦地区默默奉献，但因为品质高尚，职业精神得到了认可。正如林校长所说的，精英意识的背后啊，是理想主义和使命担当。对此我们也想回应他一句，确实是这样。那并不是职务、名气、地位或者财富这些标签构成了所谓的精英，而真正的社会精英首先应该要拥有的就是一种超越常人的可贵精神。而宫保东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铸就了永恒。
5: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
6: 不想着自个儿争第一，对别人的卫生安全不管不顾，这叫什么体育精神呢？这叫竞技的利己主义。真正的体育精神是公平、尊重和友谊，在规则范围内让自己更高更快更强，而不是为了自己更高更快更强让别人来给你擦屁股，踩着别人往上拼搏，往上攀登。那如

0: 如果您是在后边追赶的人，那也会一边踩着脏东西一边去给他鼓掌吧。所以你看央视的评论就非常好，说真正的体育拼搏不是罔顾公共卫生与他人权益的硬撑到底，规则漏洞动摇公平根基。真有体育精神该什么样，那天你就该举手退场，赶紧去看医生，冠军换人，下次你干干净净你去夺冠，那时候大伙儿的掌声是真诚的，它不臭。不是把个人的荣耀和大家的赛道混淆了，还觉得这叫精神，这叫毅力。失禁当然不是选手的主观意愿，可是比赛就得有起码的边界意识。什么意思？失禁是意外，可以原谅，但失禁之后你不终止，这是选择，这不是意外，这就不应该被美化。再有，比赛规则说得很明确，像吐痰得罚两分钟，喝水溅到地上得罚两分钟，可是失禁规则没写，它就不算了。这等于说什么？法律上没写不许在操场上拉，所以拉了他也守法，但是规则只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规则呀。常识就是那么一句话，参赛可以拼到失禁，这是精神，但是失禁的那一刻你得知道，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赛道是公共的，器械是
1: 中文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 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最近在北京、天津、济南等地方抽查了60家标称名厨亮灶的外卖店，结果发现呢，17家的后厨直播是打不开的，其余43家当中也就20家画面对准了操作台等核心区域，23家的镜头是对着莫名其妙的地方，你根本看不到怎么加工，算起来2/3的名厨亮灶是名不副实的。比如说在济南某外卖平台月销千单的一家无糖食烤鸡店，记者看到员工光着膀子不戴口罩手套，徒手从炉子里面拎烤鸡，用过的卫生纸和生肉一起放在砧板上，消毒柜里面塞着快递盒，没有盖的垃圾桶紧挨着敞开的食材，微波炉内壁结着厚厚的一层油污。媒体评论名厨亮灶嘛，顾名思义就是餐饮商家透明窗口、视频直播、全流程公示，消费者看到这个标识也是相信真实清晰的后厨，但是标识成为了一些商家引流的幌子，挂上去就没人管。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得说清楚啊，名厨亮灶的制度设计本身是有用的，这个新闻本身都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啊，摄像头不开，或者呢对着莫名其妙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旦真的按照制度执行了，他的这家店根本就不可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是这个道理吧？为什么要作弊呢？

0: 一个宫颈这个机能的检测，
1: 嗯，
0: 一般隔2到4周，哎，来看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呢，是查到25周。
2: 哦，
0: 哎，这样就比较稳妥一点。
2: 嗯，好，谢谢张主任。来，我们再看到这位朋友啊，今年32岁，她怀孕16周了。她说呢，上周去做了超声检查，医生说宫颈长度26毫米是处于临界值啊，让她注意了。她说我没有过流产史，也没有做过宫颈手术，就是平时啊，可能工作一直是需要长时间坐着。那在这边呢，要请问一下张主任，这种情况需要卧床休息吗？会不会发展成为您说的那种宫颈机能不全啊？
0: 那我们宫颈长度呢，它的一个这个限制呢是25毫米，
2: 嗯，
0: 小于25毫米呢是建议手术的。那么26毫米呢，它还是在正常范围内。我觉得呢，它不需要这个卧床休息，但是呢要减少活动。
1: 少活动
0: 以后会不会、对，以后会不会发展成宫颈机能不全呢？还要定期的监测，如果说在监测的过程中宫颈变短变

0: 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公司是有权啊合法解雇，不支付任何补偿赔偿，对吧？而且呢，他这个是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通知了工会，这个张某啊，他也参加了这样一个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代表，来、去了解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定。好，那他这个规章制度啊，就这个员工手册，从实体方面来说，从程序方面来说，目前来看都是合法的吧？这个啊。
1: 从表面上看是合法的，
0: 什么叫表面上看是合法的？
1: 这关于这条，你刚才讲的这条，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争议的，因为相当于就是个人一个私权的问题，用公权去这个规范私权，这个有点我认为有点稍微超过了一点，但是他讲了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0: 都是已婚的，对吧？和异性同事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从这个角度，单位制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手册到底有没有效？就程序方面肯定是合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1: 对。
0: 实体方面到底有没有一些争议？到底是不是合法？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1: 我认为，如果是这个直接写违反公序良俗，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具体化，就是还要具体判断了，不必要把这个写进去这句话。
0: 那他已经写进去了。
1: 写进去的话是违法，视情况来决定吧，是具体情况决定。
0: 什么叫视具体情况而定？到底解雇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依据这个来啊。
1: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也是具体不谈年龄啊。如果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办病退或其他方式去解决，有更妥当的方式。
0: 年龄不大呢，能病退吗？
1: 病退的话一般也能达到，因为讲到这个工龄应该很长了，因为它是补偿金什么，应该是工龄很长了，我推断啊。推断的话，因为据我知道以前的规定，像男职工一般45岁工龄达到好像是20年以上吧，就可以办病退了，过去的规定。应该是能达到的
0: 啊。这是您的观点。好，首先市民，如果您是法官啊，好，但是法官没有这么判呢，下一步救济的渠道您提一提，如果家属认为不服，
1: 上诉
0: 二审也是维持呢，然后再审是吗？
1: 再审。另外就是作为他的妻子和父母来说，就通过其他救济渠道吧，该怎么办呢？
0: 什么叫他的妻子
1: 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家庭情况，因为这个植物人对家庭的这种负担是很重的。
0: 您的意思申请其他的救助啊？
1: 对啊，那只能这个办法。
0: 但是这个是杯水车薪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啊，而且我觉得如果您要再审，这个其实要翻案很难的。
1: 对，
0: 你要证明一审二审判决有错误，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你有新的非常硬的证据才能够推翻，非常非常难，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啊，法院是认为不属于违法解雇啊，所以呢这个张某家属要求的什么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啊都没有支持，没有支持啊。
1: 对，
0: 经济补偿也没有，经济补偿金也没有。但是呢这个家属提的其他几点我们来问一问，我也不太了解啊。他讲一个医疗补助金，这个医疗补助金是从何而来，怎么计算？
1: 医疗补助金我记得是原来的这个叫一个，就是对于解除违法解除的办法，一个过去一个办法中一个规定叫医疗补助金，就认为是等于非工受伤的好像是应该有6个月的补助金，最长可以到12个月。
0: 那法院也没有支持啊。
1: 这块应该现在适用法律中一般，我知道是没有了。
0: 这个取消了。
1: 取消了。
0: 没有。好，
1: 对，
0: 这是第二块啊。所以没有支持。来，第三块。

0: 1385161768 13851617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68 13851617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在您身边啊，为您服务。当然还有我们的资深律师给您现场的解答问题。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江苏省非常知名的律师，来自于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的尤艳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2: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那么大家怎么样来咨询问题，找到尤艳涛律师，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聊天一样啊，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对单位的处罚呢，如果单位没有补缴，这处罚是什么样的呀？
3: 这个如果说这个用人单位没有这个依法进行补缴的话，那么作为两个职能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这个罚款。
2: 罚款像这样的罚得多吗？
3: 罚的这类数额呢，可能要根据他的情节严重来确定嘛。
2: 如果说他这个证据不足以来证明2005年就在这上班了，假设我问一下啊，那是不是补缴就比较难了？如果认为证据不足，或者不能证明从2005年开始，可能能证明从2008年开始。我假设啊，前面几年可能流水啊不太齐全呐、怎样，那会影响这个补缴吧？会不会？
3: 当然会影响。如果他不能证明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他补缴的最基础的法律关系就不存在了。所以，当然这个职能部门他也没有办法在查不清楚的情况下来强行责令用人单位补缴。
2: 所以这个举证很重要啊。
3: 是的，是的。
2: 他这个前期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还要先打一个劳动仲裁吗？还是我拿着这些证据就可以认定我是事实劳动关系，你就应该给我补缴啊？
3: 是的，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这个职能部门认为提供的上述证据啊，足以证明他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根据提供的证据材料来向用人单位发出指令补缴的通知。如果说这个职能部门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那么可能要走一个劳动仲裁程序来确认他与用人单位之间在某一个区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么一个事实。那么可以通过这个一个仲裁裁决的认定书，
2: 劳动仲裁，
3: 然后再回到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税务局来，来提出上述的请求。
2: 好，来，我们听众好像还有问题要问，是不是啊？啊，没有了啊。好，还有疑问吗？
4: 我那个到那个检察大队和那个那个社保窗口去了，跟家去年我就是要软式户头，当年的软式户头没有，别的都有。
2: 哦，他是要原始合同，那就像刚才。

0: 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一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金谷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金谷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金谷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980-1988 400-980-1988。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980-1988 400-980-1988。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
2: 标签争名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3: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3: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3: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4: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啊，欢迎您锁定您现在收音机上的这个频点，就是交钱给老师。给老师发，我看一下叫什么，我再准确点说，要给老师发叫延时工作补助费用。你们有多少学校是这样的？这是第一，我想了解一下啊。第二，就是我特别想知道，那么作为家长，你拿这个钱心甘情愿吗？你觉得这个钱收的合不合适，合不合理？第三，我说了有没有家委会成员？啊，你要说小东我这个不方便那个什么，你给我匿名，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匿名。我特别想听一听家委会的成员，你比如说你是家委会的这个不叫成员，就家委会有组织者吧，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叫主任呢还是叫什么啊。那么你们家委会的组织者，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费用？而且我特别想听一听我们所有学生家长，你们谈一谈，就是家委会的边界在哪里？我们每个组织你都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边界，你不要越界。那你这个钱收的，就这事干的，你们觉得算不算越界呢？或者叫越位吧？啊， 我们每一个组织，你

0: 你咱们都有一个自己的工作的边界，就跟生活里边人和人相处一样，也这两年不有个词儿吗，叫边界感。那就这个，这算不算越位了呀？越了边界了呀？你们觉得呢？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那你们就想，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个微信的截图，群聊天的截图，为什么我会收到？那就是至少给我发信息的家长，人家心里边是不愿意交这个钱的，是不是这样？他给我发这个信息，不是说小东，我表扬一下我们家委会，你看我们家我们这个孩子学校的家委会主动的出来啊，主动的出来，那个替老师收那个什么叫延时工作补助费用，对，是可以收的，但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刚才那个听众说可以收啊，省里也说可以收啊，啊，但是这个标准，那多不多呢？啊，然后这个听众他说两个月1100，一个月500多，对不对？一个班50人的话，就是50×50，500×50，就是25000元，这是给几个老师分呢？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很高了。然后这个听众说，我们学校每学期只收300元的课后延时费，那按照刚才那个听众提供的信息，300元是符合省里规定的，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听众说，我们的家委会群里边每个家长交100元，上一次不是教师节嘛，说要存到家委会，有一个代表群主啊。然后这个听众说，我们家孩子上高一，目前还没有收到通知，但是初三收过，初三延时是每小时10块钱啊。这个听众说，我是高二的家长，这个有这个费用，就是晚自习和周末老师上课的额外费用，按节收取的，请假的按没上课的结束退费，也是家委会代收啊。然后这个家长他说，我也是家长，我特别讨厌给老师送礼，也讨厌所谓的补助，如果遇到谁要收费，我肯定不交啊。这个钱是不是应该由啊，比如说如果啊学校收，那是不是学校正常的收取就可以了，因为省里有文件嘛，学校可以收这个费用。那么学校直接收取是不是会更好呢？并且学校可以出示省里的费用吗？按照省里的文件吗？按照省里的文件，那这种延时的这个课时的收费标准是多少？那么我校收取多少，家长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这些事情由家委会做合不合适呢？家委会应该承担这样的角色吗？啊，我认为是不是有探讨的空间呢？啊，来，我来接电话吧，好不好？你们可以，今天所有关于家委会的这个信息我都不读微信名。啊，他说这个听众，我就是家委会的，他说但是收钱呢都是让老师在群里收，一般我觉得不合理的钱我都不收，每笔钱都有明细和凭证，一个学期一个孩子也就收200块钱吧。啊，我觉得如果200块钱的话，刚才那个家长也不会截图发给我，是不是这样？啊，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我先来接电话啊，然后稍后我再来看其他的，我这个大家的
1: 找不到我丈夫，我说我还要给你网上反映，对吧？我感觉小东老师在这里面费了很多。这个经历，但是确实有效果，他们跟我联系了，而且承诺了，我那就等到5个工作日，你给我打到我的账户上。
0: 可以，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先明确解决的方向是什么，是继续履行合同，还是说退款？啊，我觉得这是两个方向解决啊。
1: 我们在小东老师当时的时候，我就给他客服讲，我要履行合同。他说他履行不了啊，我履行不了，你不承担这个损失吗？我说我一年前就在准备，我们都是3个人全力以赴，年龄也都是年龄不小了
0: 啊。
1: 我说你这个责任在于你，不是我造成的损失，是你们自己内部管理造成的损失，你不能履行。你知道那我这个价格当时可能也是这个他的下属人员为了骗取我们的钱，价格确实给低。
0: 啊，就是价格报的，其实真正要走可能不止15万一个人，是这意思是吧？
1: 17.8万，
0: 哦，
1: 他最后给我们15万多，
0: 哦哦，
1: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这个挖了这个陷阱，
0: 哦，
1: 但我们就多了一个心打到他公库里面，南京捷成公库里面，而且我注明了款的去向就是南极的，
0: 哦，
1: 他现在他说我们落实不了，我落实不了，你这样吧，你先把钱退回来。

0: 我们看能不能后边再走，对吧？我让你手下退我们钱，这个十几万对企业无所谓，但对个人也是，家庭也是个大事。所以说我听小东节目20多年了，也涨了很多知识，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而且效率那么高，马上有效果了。真正的感谢你。
1: 要我，你听我说啊，就是感谢的话不必说，但是我觉得你要是问我，你说小东，我是继续履行这个合同还是退钱，我其实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退钱。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有17万8跟15万的这个差价在这里啊，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连合同都没有。携程为什么现在敢断然的拒绝你继续履行这个约定，是因为他一定掌握了你根本没签合同。
0: 对的，
1: 对吧？所以他才敢，如果的话，如果你当时签了合同，哪怕就是17万8降到15万，有2万8的差价，但是携程他就不敢这么硬气的跟你说我们走不了了。
0: 知不知道？所以当时咱们吃亏的就吃亏在当时没签合同吗？那么好，在没有签签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如果我是您，那么我会毅然选择退钱。为什么？没有其他南极的行程吗？当然有啊，也不是说这次我走不了。记不记得南京的一个
1: 4S 店，那个销售收了多少钱？70多万吧，我还没记错的话，就是收。 去 4S 店，你知道他每天都在 4S 店里给那个前来买车的消费者介绍车，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可以明目张胆的以个人的名义收这些要买车的消费者的那个定金，2万的、5万的，就这种他收了70多万，然后出事了，当然有企业管理的问题，对不对？当然有企业管理的问题，但是。 从消费者端来讲，我们要不要稍微警觉一些呢？就这种钱，你基本上人是被警察抓的。那你说小东，我那2万还是5万，能不能要回来啊？你别太抱希望了，啊，我就特别直白的告诉你，你不用抱什么希望了，啊，本来买个车，那个车没见到，好了，啊，自己先损失几万块钱。所以企业下场管理当然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这个消费者。 啊，我们要不要自己也提高一下防范意识啊？对不对？咱们没有责任给企业管理什么提建议，啊，企业又不给你钱，你又不是顾问，但是咱们有没有该不该有这个意识，把自己的钱包看住了呢？钱怎么能就这样进那个私下里转给业务员个人进私户呢？是不是？好，稍等话说啊，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再来接电话。直播间的。 热线电话是02583625677，我们编辑查到了啊，江苏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课后服务收费与教师合理取酬标准，具体为每学生每学期300元。啊，498元一瓶，一箱6瓶就是3000块。现在我们仅需1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箱6大瓶了。4007110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刘先生说，这款酒啊，真的是心头好，过年的时候买，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了，正好中秋的时候再喝。还有海大哥说，我喝了这款酒啊，觉得很舒服，毛味很香，我是经常喝酱酒的，没想到这款酒才30多块钱，酒质能够这么好。
2: 蓝冰说已经买了5箱了，喝着挺顺口的，这个价格太划算了。话听说酒已经收到，快递很快，包装完好，准备中秋11走亲访友用的。谢谢各位，4007110900，4007110900，199元一整箱6大瓶，每瓶只要30多，但是酒质有保障，瓶身非常的漂亮，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4007110900。
3: 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喝马年酱酒，祝大家中秋快乐，4007110900。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 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

0: 就是你不能够过度的对学校工作的安排进行这种干涉。这种干涉不仅仅是说有的是干涉是什么，一方面是我这个学校这个工作我去挑刺儿，这是一种干涉。还有一种干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组织就是其实我们微信后台有些信息说的比较怎么说，比较厉害的，比较严厉了，我稍微的把它转化一下，就是你不要擅自主张，你带着私心，你带着个人意愿去绑架其他的家长。我觉得是这两方面啊，人家学校没想要这个钱，至少明面上人家学校没想要这个钱，人家老师也没想私下里就是治疗到哪一个阶段，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治疗是在家里休息，那么
0: 就是六根肋骨骨折，手术打了钢板了，但是要不要有二次手术取钢板呢？
1: 就是按照道理，我现在
0: 然后呢，还有剩下的钱，你对方赔你70%，那么这些钱基本上能缓解你燃眉之急，然后你就老老实实的养伤，明年。是二次手术还是不二次手术，有了定论了，最后再找保险公司做结案理赔，这是我的建议，跟你今天去检查是什么样的没有关系。
1: 嗯，
0: 好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说，
1: 小东老师，因为我是有一个我的那个公司啊，以前我的那个单位啊，把我的档案丢了，我想要问问你怎么方法。
0: 没有方法。
1: 这个公司已经
0: 没有方法，我至少在我这没有什么方法。
1: 哦，我
0: 你去问一问人社局吧，你说我这个怎么办？但是档案丢了呀，就档案也不存在，说我还可以到哪我重新补一份，那都丢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1: 不是我丢了，是公司的那个。
0: 我知道，那就是丢了吗？
1: 嗯，
0: 那不就是档案丢了吗？
1: 无锡市档案局可以把我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但是只有拿不齐，

0: 保险公司面前，我是觉得不用急着落袋为安啊。当然这个建议呢，我不能替他做决定啊，我的建议供他参考啊。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马年当然要喝马年纪念酒，53度正宗酱香，纯粮昆沙酿造，官方扫码500多块钱一瓶，今天体验品鉴只要69，没有听错，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每瓶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直接拨打400-710-1900四零。
0: 咱们给爸爸买了一个春节的礼物，得到这种反馈，开心还是不开心？
4: 特别开心，
0: 是不是？
4: 所以我上个。前几天我就立马就预约了那个这一周的
0: 明天的直播，
4: 而且送的那个礼盒的那个，然后也很
0: 好。电话试试看啊，我报一下号码02584652577，02584652577，我稍后再来接电话。同时，我要感谢一下所有的小东智囊团成员，今天关于家委会的收费的这个讨论和家委会编辑的讨论，我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信息，这里边有普通家长，也有多位家委会的成员，包括刚才我看的一个信息是浙江的一个做了11年家委会主任的家长。啊，就浙江的这个听众，大家都听节目，然后从自己的身份立场对事情的看法，大家啊，包括我刚才说的家委会工作的边界，家委会的角色啊，不能越位，大家都谈了不同的看法，特别好啊。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一个学习，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呼吁啊，指导意见，我希望进一步的，咱不有一个那个关于家委会的那个指导意见吗？希望能够细化到啊。哪些工作家委会可以做，哪些工作家委会不能做，哪些钱家委会可以收，哪些钱家委会不能碰，哪些钱收费的上限应该是多少，是不是能够把它进一步的细化啊？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家委会成员，刚才那种啊，我说就特别让家长讨厌的，不要带着私心，不要裹挟着个人的那个意愿，然后去利用什么帮老师帮学校工作的名义去绑架其他的家长，人家其他家长也不是傻子，人家也不是看不出来，人家只是碍于一个群里边的情面，碍于孩子的这个脸面，不愿意跟你把话挑得太明啊，你自己不自觉。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然后刚才跟我连线的苏州张女士反馈给爸爸买酒，我说我特别支持给爸爸买酒。明天记得啊，中秋节爸爸的酒买了吗？国庆用酒买了吗？下半年爸爸的口粮酒买了吗？去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我本人，我今天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我下了节目我就去酒厂了，啊，连夜去，为的是明天早上准备明天早上给大家的直播啊。明天早上直播你们一定要来，啊，你可以不买，但是你一定要来，为什么？啊，你要帮我打好这一仗，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2011四个数字，为什么是2011？明天早晨09的2011年的首发，10年的已经没有了，就是剩不多了啊，就不上直播了，因为不够大家抢。11年的首发，但

0: 嗯，我也是挺心疼的，啊，
1: 嗯，
0: 好了，就这么说啊。后续如果还有什么，你说我又到哪一步有点卡住了，拿不准了，没事再来问我啊。
1: 嗯，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哎，好，
1: 嗯、
0: 再见，
1: 拜拜。
0: 嗯，再见啊。然后你看，这个听众就说了，他说贬损费拿不到的，我82天被追尾，法院都不给我贬损费，所以我说他，嗯，我不乐观吧，因为他五个月了。但是从这个车主的角度，虽然五个月了，那我这也是新车，而且我肯定人家很多的买新车的都非常爱惜，又是女孩子，啊，人家肯定很爱惜嘛，对不对？那肯定很心疼嘛。啊，但是我确实跟那个交警的意见可能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也不以我为准，说不定那个主持他这个案件的法官人家就支持这个贬损费呢，啊，我不乐观而已啊，我把我的这个说给大家听啊。小杜老师没用的啊，这个贬损费可以肯定拿不到，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那你是打过官司呗，是不是啊？大家的判断，我们有听众朋友亲身经历的，大家判断是，你像这个他82天被追尾也拿不到啊，他说法院都不给，那就是说他也是起诉了啊，这个确实有难度啊。来，我再来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
2: 淮安。
0: 贵姓？
2: 没贵，我姓张。
0: 好，来，张先，哎，刚才那个听众也姓张，张先生啊，来，在直播里买的哪款酒？
2: 那个大桥。
0: 二代吗？
2: 二代，对，
0: 二代啊，就盒装的啊。来，你先告诉我，你喝下来对应的二代的价格，你觉得值不值？
2: 超值，
0: 超值，好，超值啊！然后再跟大家说，那个喝下来怎么样？
2: 我最直白、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第二天早晨头不疼，头脑还清醒，
0: 嗯，
2: 感觉和没有喝酒一样。
0: 哦，这太好了。啊，当然，我们还是告诉大家少喝，但是呢，我们确实也。就是从喝酒人的角度也最讨厌的就是头天晚上喝了，第二天早上脑袋还晕的，还是疼的，还是一身酒味儿。
2: 对对对，那今年我送饭
0: 啊是不是？
2: 对对
0: 啊，太好了，
2: 这个酒特别好，
0: 太好。你给大家做个类比，就是说大桥这个酒有点像你喝过的什么酒？有没有这样的类比？就是它的整个的层次上啊啊，然后它的价格上啊，就是它大概跟你喝过什么酒是相当的？
2: 跟我们好像跟我们这个那个近视源的差不多。
0: 哦，近视源的哪款？
2: 15年。
0: 哪款？我没听清。
2: 15年的。
0: 15年是吧？近视源15年，跟它是相当的。那个近视源，因为我不了解近视源的那个价格要多少？
2: 100多。
0: 100多一瓶是吧？
2: 对对对
0: 啊，那确实是超值了啊！好了，非常感谢您。那喝完了呗？上次买的，
2: 喝完了。那我就是礼拜六，我同事在我家看书说还想喝大桥，我说没了，他们不相信。
0: 那之前就是跟他们喝的
2: 啊？对。
0: 那他们反馈怎么样？
2: 他们也非常好，说那天我说喝完了，他不相信。自己到我家旁边去找，
0: 怕你藏着好酒不给他喝啊？
2: 对对
0: 啊！但是你告诉他多少钱了吗？这个酒，就他们说好喝，你告诉他多少钱了吗？
2: 告诉他了，他说我问我在哪买的，我说在这个小东老师直播间买的
0: 啊。啊，大家反馈不错是吧？明天去预约明天早上的直播，
2: 对对对，
0: 而且特别像你们喝过的，有很多听众没喝过，他有点这个对吧？就是不太敢买，对不对？但是你们喝过的，明天早上一定要去。为什么？咱们能不能以上大桥现在在全网卖的都挺好的，899一箱，你就知道你上次买的有多划算。但是咱们这次能不能以上次的价格再买到？你们要帮我。
2: 行了，我已经预约了。
0: 哎，对，明天早上要来，就争取咱们还能以上次的价格买到899，咱们买两箱都拐弯，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哎。
2: 6月17号买的。
0: 哎，好的好的，来，去明天早上要来啊，然后你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个小酒，到时候你看苏超的时候可以喝啊。
2: 好的，谢谢。
0: 哎，不谢，好，谢谢你的反馈，张先生，再见啊！来，淮安张先生的反馈，一个反馈09，一个反馈大桥的。明天重点你们就给我盯着这两款酒，下半年用酒一定要买到啊！当然，明天原来的我还是给你们找了一些买一箱送一箱的啊，一些价格不贵的酒作为日常口粮酒。明天也有小桥，所有而且小桥是二代。大家记得，我们这次的直播不仅是因为中秋节、国庆节，还因为这次是腾讯官方的邀请。 啊，这次你明天你就看到小东的脑袋上面怎么写。

0: 写的什么腾讯什么寻味官方，这次是腾讯官方的邀请，他们做了一个寻味，叫寻味中国江苏站，大概是这么个活动啊。所以明天是几重这个利好叠加，我们希望能够啊，能够拿到更好的价格给大家。然后你们会发现，因为是腾讯的邀请，不仅邀请了我，还邀请了全国好多的外地的达人都到江苏来直播，所以我是第一场啊，明天我是第一场，我明天直播完了，你就会发现哦，还有
1: 精选全部包邮送酒到家，速度抢购。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4: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
1: 风，我是林璇，
0: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7到18号，我省东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变化平稳。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8到30度，最低温度18度左右。而后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因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0: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温度20到28度。
6: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7: 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
8: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八月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进出口总额46455亿元，同比增长19.8%，比上。

0: 上月加快0.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1: 价格同比降幅较上月全线收窄，南京同比跌幅为4%，最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
4: 过去，医疗新技术、新器械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患者因此不能及时用上。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
5: 具体来说啊，就是把价格支持政策介入的时间点从获批应用后前移到临床实验阶段。比如新的生物医学技术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再比如新产品被药监部门受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这就可以申请价格预立项。这样就让价格立项与应用审批从串联关系变成了并联关系。
4: 按照规定，新技术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纳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但还没正式获批临床应用时，省级医保部门便可受理申请，提前开展预立项评估。待技术和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这项举措有助于稳定医疗机构和企业的预期，让群众更快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重点支持三类高水平创新。
6: 一是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二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三是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降低门槛的抄近道。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就这一项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坚持高标准。
8: 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9: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8: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1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有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1: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治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请您关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
12: 灾害信息源作为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神经末梢，是灾害预警传递的最先一公里和灾情信息上报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他们身处抗灾救灾最前沿，承担着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等重要职责，为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行，本台特开设灾害信息源风采栏目，对灾害信息源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展现灾害信息源队伍风采。
13: 家好，我是省防灾减灾中心的。

0: 员应清生介绍，目前2026年度十大类40项民生实施项目推进迅速，
1: 有些指标呢已经超出了年度的一些目标，预期呢在11月底之前可以总体完成。在今年的民生实施里面呢，我们围绕这个幼儿园办托班设定了一个指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目标，说明这件事深入人心，值得我们继续努力。
0: 2026年，南京将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保障7000名以上幼儿入托，列入年度民生实施项目。上半年，南京市实际保障1.37万幼儿入托，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从过程透明到结果满意，南京民生实施项目全流程推进机制日趋完善，与百姓生活品质的提升同频共振。与往年相比，本次政绩活动立足15/5规划实施，紧紧围绕就业创业等10个重点领域，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依托听雨家平台，并召开系列专场座谈会，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联动的方式，敞开大门倾听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确保项目更精准，决策更民主，实施更可及，让每一个期盼都能被听见。应清生，
1: 人的一天，人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给我们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第一个呢，更加注重民生实施的兜底性，比如在就业、在一老一小、在城市环境营造方面。第二个呢，更加强调跨部门的协同联动，多部门共同做成一件事。然后第三个呢，更加强调久久为功，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很多问题，一年接着一年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2: 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晨。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晨，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晨中秋十一福利，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晨。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100，抵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托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北京时间19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7: 定的教学环境，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身。
8: 目前江苏多地已开始落地相关探索，逐步清理规范进校园事项，用白名单把宁静还给校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的要求，推动绩效分配向教学一线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倾斜。随着尊师重教从一句口号一步步变成可感知的制度保障，老师正在重新找回站在讲台的底气和尊严。
9: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江苏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今后5年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助力海洋强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和如东台、启东台的报道。
8: 作为江苏向海发展的前沿阵地，南通如

0: 东海洋新能源产业建设正在提速增效。在奔察镇，总投资5亿元的国科海洋储能设备制造项目加紧施工，为区域海洋经济、新能源产业提质升级赋能添力。江苏国科智能电器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冯凯翔说：“
1: 本项目于2026年10月份竣工，届时生产设备进场。我们预计2027年实现年产5000台套设备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达到2.5亿元。产品具有防盐雾、防腐蚀的特点。”
0: 这家企业自2017年落户如东以来，始终专注于风电机组核心电控装备的研发与生产，并逐步延伸至海上智能运维以及相关设备技术改造服务领域。
1: 已经有2.4个吉瓦的海上风电的运维，全国范围内超过2个吉瓦的陆上风电的运维后市场服务，这也是我们从产品的生产制造到后市场的延伸服务。
0: 不只是如东新能源的产业提速，江苏海工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也迎来重磅突破。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启东振华海工近日顺利交付完工。海工船搭载先进的动力定位系统、大型起吊机以及各类深海作业设备，可全方位满足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缆安装、海洋应急保障等全流程作业需求，整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跻身国内同类装备先进行列，将为我国深海资源开发、海洋能源安全筑牢高端装备底座。上海振华重工集团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建造项目经理叶中来介绍，这艘海工船实现了技术全方位的升级。
2: 该船构建覆盖了感知到传输、决策到执行全链条的智能化体系，全天候监测并智能分析人机状态，从而实现了周期性的无人值守。这条船呢，同时践行绿色低碳理念，创新应用了智能化电站，并率先采用全国产化的电力驱动模式。
3: 监测学校、托幼机构要做好因病缺课追踪，做好通风消毒，一旦发现聚集性疫情苗头要早报告早处置，建议师生不带病上学上课。三是做好日常个人防护，注意开窗通风。四是出现症状早就医，出现持续的高热呀、胸闷气短、精神萎靡、基础疾病明显加重等预警信号，要立即就医。
4: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5: 纳米是一厘米的千万分之一，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长度却能掀起产业巨浪。从精准靶向的救命良药，到指甲盖大小却算力惊人的芯片，再到驱动未来的新型电池，无数关于未来的想象都在这里找到了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加速通道。在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99号吴淞江南岸，苏州纳米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见证了园区纳米技术应用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里程碑式跨越。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纳米技术应用产业综合社区，也是全球5大纳米产业集聚区之一，更是中国科创版图上熠熠生辉的纳米第一城。时间倒回2006年，纳米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苏州工业园区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毅然压住这片未知的蓝海，引进了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播下了第一颗创新的种子。2010年，苏州工业园区在国内率先将纳米技术应用产业列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成立国资企业精准操盘。2013年，苏州纳米城正式投用，肩负起园区纳米产业的投资者、建设者、运营者、服务者的多重角色，与传统工业房、创业孵化器以及一般产业

0: 基地不同，纳米城是一个综合了多种产业功能的集聚区，它集创新研发、工程化装饰、成果转化、专利运营、产业服务、总部办公、综合配套等于一体，将微纳制造、第三代半导体、纳米新材料、纳米大健康四大重点领域紧密串联。在这里，上下游企业比邻而居，思想的火花在交流中碰撞，技术的壁垒在协同中消融。截至2026年初，这片近95万平方米的热土上已集聚了550多家纳米技术企业及相关机构，380多位各级领军人才集集一堂，共同构建起一个生机勃勃的纳米城邦。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集聚高地，更是一座连接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苏州纳米城正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灵魂，在微观世界里持续书写属于中国制造的宏大叙事。
1: 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3: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息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4: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5: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3: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12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2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领江咏怀，

0: 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持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
1: 好，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美国太空军称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回应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今天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毕景全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经审理查明，1995年到2025年，被告人毕景全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742万余元。
1: 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的总场次1.06亿场。
2: 今天，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达16.68米。
1: 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价格510万元一张，这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了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今天表示，乌方愿意与俄罗斯达成相关的能源停火协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宪政变革做好准备。此次会晤也使得英国长期存在的地方离心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2: 当地时间14号，芬兰政府宣布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这意味着芬兰将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关注一组广告，下面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只要符合以上条件，您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78-8323，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滋润又舒服，眼睛不干涩不难受，再看什么都会清晰亮堂很多，精气神十足。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10分钟以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10分钟以内人人有份。400-878-8323，400-878-8323。
1: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

0: 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
2: 献血救命。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免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3: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4: 大家好，我是祖明。很多过敏的朋友都是鼻子难受了，喷嚏又打起来了，才想起来吃抗过敏的药物。过敏药一定要等到发作再吃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
0: 展现出来的这个，甚至于每张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叫写真图一样的这样的图片，你看多了的话，的确会有一种不真实感觉，会有感觉好像说是我是在看，好像是包装过之后的一些东西，
5: 不
0: 是那么真实。
5: 其实我不知道发朋友圈这个频率跟年纪的大小也没有关系啊，我是发现最近这几年我发朋友圈的频率是越来越低了，以前我可能每天都会发，现在可能每周发几次，而且我也只是在跟朋友聚会啊、出去玩啊，或者是旅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好的照片、好看的照片，我才会去分享。有人说你在朋友圈永远看到是某个人在经营自己的人设，我既认同又不太认同，因为我觉得我干嘛要打造我自己的人设呢？我只是因为觉得这个照片它足够美、好看，我才愿意去分享。那我心里的不开心、不快活，我为什么要分享在朋友圈呢？
0: 对对对，
5: 对不对？
0: 尤其是我相信女性可能更愿意分享。我们说了那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评论员。张纯老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张老师晚上好。
5: 晚上好，张老师。
6: 哎，各位好。哎，你好你好，两位好。
5: 哎，我想先问问张老师啊，张老师，我倒是经常关注您的朋友圈，最近好像发的不太多了，是不是？
6: 对，是是的。很少。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就是回顾一下吧。当年最早的时候，大家还能不能回忆起来最早有微信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登录微信是在我的那个很老的 iPad 上面。那个时候手机还没那么智能化的。很早很早，那个时候有摇一摇就特别新鲜，居然能够找到这个就旁边的人，随机找到旁边的人，特别新鲜，而且朋友圈是在摇一摇之后的啊，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啊。
5: 啊，那你说的这个我倒不知道。
0: 很早，
5: 就是最早是有摇一摇的功能才有朋友圈。
0: 对，我记忆当中是这样。
5: 我最早接触朋友圈是当时记得我们937的同事张丹丹，当时说哎呀有一个平台特别好玩，然后把我们办公室所有人都拉进去。
0: 那个时候肯定是口口相传嘛。
5: 对。
0: 张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从我们当年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上来看的话，当时朋友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一种新鲜感？
6: 当时的朋友圈一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到非常的惊奇，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声叹息啊，说原来你也在这里，那是一种很惊奇的感觉。就是我的场景应该是想填补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深层的心理的缺口，比如说身份焦虑的代偿性满足啊，自己想出去又出不去，或者经济条件不允许，或者时间不允许，又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了，于是呢就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精神旅游。所以这种虚拟的低成本的虚假的动态，它能够快速的营造出有钱有闲生活品质远

0: 超常人的人设，填补自己在就是现实社交这个圈层里面的身份落差的这种需求，
1: 是
0: 不
1: 是？
0: 嗯，
1: 是的，是的啊。这个刚才说说走就走的，说走他不用走啊。这个
2: 说发就发，
1: 嗯，这个我突然又让我想起，
2: 那你别说，我现在有了 AI， 根本就不需要拍一个虚假的鱼缸照片，好吗？AI 给我一摆在哪里都可以。
1: 对，突然让我想起很多年的以前的一个老段子啊，当然它不是相声段子，网上的一个小笑话。但是现实当生活当中，我相信的确有人会这么干。说有一个男孩出去相亲，
2: 嗯。
1: 然后相亲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今天是开着车来的，
2: 嗯，
1: 然后呢他就带了一个奔驰的一个车钥匙，但事实上这个奔驰的车钥匙是他在网上花10块钱买的
2: 啊，
1: 就是他这我觉得跟这个就是发这种虚假的，就是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旅游这样的一句话，嗯，但是现在这样的话语可能说的人也更少了，因为更多的人也都在低头看着手机啊。
2: 哎，但是张老师刚刚说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活人感，
1: 嗯，
2: 要面对面的交流，我倒是想起来张老师最近是热衷于在发视频号，而且张老师的视频拍摄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活人感，他连个背景图都不放，只是一个绿色的幕布，然后这人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就今天的这个中国足球发布了一番评论，嗯，
1: 这就是让我们仔仔细细端详张老师，
2: 绝对的活人感，是的，
1: 对不对？嗯，
0: 对的，活人感，活人，
1: 嗯，对啊，这个我们刚才前面一开始提到了，就是中国青年报他发的这篇文章，包括他做的这个调查呢，的确是观察到了现在呢，就是我们不管是朋友圈也好，还是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也好，就是有一些人呢是在产生这样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可能过去啊，我会把我的这个朋友圈打造得非常的精致，
2: 嗯
1: 啊，展示我的这个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示一些特别美景、美食、美人等等。但是呢，现在的这有相当一部分人产生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他的这个朋友圈更加的随性了。你怎么看待这一部分人从更多的表演化到更随性化这样的一种变化？这是好事吗？
0: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啊，就是改变风格也是用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保护的机制。
1: 嗯，
0: 因为过去呢，我们想把最好的自己包装好的字，最把自己包装到最好来呈现给别人，让大家呢能够认同，得到社会认同。你会发现长期的包装自己，把自己在生活中并不存在的虚拟的场景呈现给别人，这种表演式的社交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原来你看多少年前就讲说见光死，见光死的就是你这个照片 P 过了 P 的都不像你了。那现在呢，很多呢就是文化水平并不是太高的人，但是用 AI 写的就是天衣无缝，你也觉得哪个地方不对，所以虚拟与现实来回的切换，这个说老实话，谁的这个那个什么的，这个谁都受不了。
1: 嗯，
0: 这种心理压力，
2: 嗯，
0: 是吧？你在现实生活中你是那样。而你在网上是尽善的尽美的，
1: 嗯，
0: 所以呢改变风格其实是心态成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也就是说我承认自己不完美，
2: 嗯，
0: 我不再为了讨好你，嗯，啊，我只记录我现在的生活，
2: 对，
0: 反而呢从这个之前的疲惫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活在现实中，
1: 嗯，
0: 让自己取悦自己，这才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啊，主持人，
2: 对不对？是的，活得越来越坦率和率真了，我根本不 care 你的想法。
1: 嗯，其实咱们仔细的去想一想，
2: 嗯，
1: 比如说我啊，之前发朋友圈，我就要把自己包装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厉害，多么多么完美，但是现在呢，我没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反而我可以坦然的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最正常的，甚至于有的时候没那么好看的东西放出来，大家是不是觉得其实我变得更自信了呢？其实是更自信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我过去过分的去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现在因为我比以前自信，所以我没那么在乎别人对我的眼光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好，这个有这样的还有一层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年轻的朋友，刚才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大学生群体啊，18岁到22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0: 嗯，
1: 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上，他可能更加的随性。他们之前呢，因为是从这个未成年人成长起来的，他们之前可能本身也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呢，他们在刚刚有自己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一种就是随性和自信来。那么这样的他们的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不是和前面我们所谈到的有心理转变的这样的一群人的心态还有那么一些不一样？年轻人是不是更放松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人的性，人，我们说人从动力学的角度来讲，人的所有的行为都源于他内心的动力嘛，对吧？因为00后的成长环境和我们不一样，受教育啊等等各方面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这些20岁左右这些年轻人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品种，
2: 嗯，
0: 他们更加追求个性化，偏好松弛啊那种随性的发朋友圈，他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去美化

0: 自己。
1: 嗯，
0: 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种表演式的社交表现出强烈的排斥。
1: 嗯，
0: 他们呢往往更喜欢发一些随手拍的日常，筛选着自己能这筛选出在网上能够筛选出能接触自己真实情绪的同频好友。他们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活得很自我，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别人的评价不重要，自我评价才是最重要，所以他们活得很随性。
1: 对对对，
2: 其实也是我们现在我学的羡慕年轻人的这种状态。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是的是的，这张老师所说的这份潇洒呢，我们是羡慕，就是我觉得不同世代的人之间互相应该有所借鉴。
2: 嗯，
1: 就是我们不能说啊，好像我们的生活经验比你们丰富，那么你们所做的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就都是你们的不对，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0: 对对
1: 啊，其实真的是应该互相的借鉴。但是现在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叫线上社交越热闹，但是本身的个体反而会越孤独越空虚，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0: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数字时代普遍存在的叫数字孤独的现象。
1: 嗯，
0: 线上的热闹它只是人际交往中浅层次的连接，你会注意到。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最多给你点个赞，给你送朵花，给你浅层次的连接，根本就无法满足人类深层次的情感的需求，因为我们是人啊。所以我也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互动的视频，也能收到几百条上千条那回复，看得很热闹，几千个赞啊片，还有一些留言，那你根本没有那种面对面交流里面的一个眼神啊，一种语气，还有肢体上的接触，这非语言的情感线索带来的直接的，哪怕你在网上有一万个好友，也没有人能够接住你的脆弱，能够了解你的深层次的那种情感的需求，对吧？和你共情几乎为零，所以你说，这光是依赖网上的这种，你人能不孤独吗？对不对？所以想想，这都是朋友圈里面社交敷衍惹的祸，因为在虚拟的网络上。

0: 梢上飘落下来的那种状态。今天呢，其实这个我看到的就是中国青年报的这个，它的是一个半调查半评论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中间有一段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他说隔着屏幕交换文字表情包和精修图时，我们看不到对方说话时上扬的嘴角，听不到语气里的轻快愉悦，更感受不到同行时肩膀偶尔碰到的触感。也正因为如此，有活人感的内容才更有感染力。镜头里熙熙攘攘的菜市场背景凌乱，但红彤彤的麻辣牛肉冒着热气，刚出锅的油条金黄酥脆，色彩和烟火气一同扑面而来，让人隔着屏幕都能产生立刻大快朵颐的冲动。由此可见，活人感能够唤醒我们的身体本能，鼓励我们去触摸、去闻、去走、去感受那些不完美但真实的瞬间，重新建立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密连接。
1: 哟，您这描述的不就是短视频吗？就拍的好的短视频，我觉得其实是有这样的感觉的。
0: 短视频它
1: 很好的感染力，
0: 它可以展现这些细节吗？
1: 对，然而进而通过视频吸引我们去到某一个地方，也去寻找这样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这篇这部分的这个评论，他说的就是当我们放下手机自己去感受的时候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啊，也许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的话，这种感觉可能有些久违了。有的时候当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总是不自然的会拿起手机的时候，但是当你把它放下来的时候，你可能会体会到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感觉。我们还是会鼓励大家更多的能把自己的这个闲暇的时光不要浪费在手机上，
1: 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哈。
0: 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我们
1: 说都会说，
0: 对对对对，
1: 做起来不容易啊。
0: 有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如果勉强能够做到的话，勉强能够做到啊，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收获和感悟啊。好，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有趣的和有意思的见解啊，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张老师。
2: 好，各位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前面呢，我们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活动，8.8元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在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够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呢。好了，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4: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李冲、倪安全，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江苏新闻广播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4: 北京时间20: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已经得到国际伙伴知悉，部分友好国际方已提出相关建议，多方将协同推进俄乌能源停火事宜落地。当地时间15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2026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如果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到2050年全球 GDP 有望较基准情景提高约2.9%，即增加约3万亿美元，全球出口可增长17.9%。报告同时警告，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任由多边贸易规则被削弱，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会下降约10%。世界田径联合会9月14号到15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理事会会议，决定由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德国慕尼黑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跆拳道联盟新闻处消息，在韩国春川举行的世界跆拳道联合会特别理事会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在俄罗斯境内举办国际比赛。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6: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7: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上高速一举终结了广西通江布达海的百年困局，更以多项世界级技术记录重塑了中国西南的出海版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则是首次为通江达海的运河专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专属通航规则，规则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
8: 侦查实验通过还原案发过程，用客观的方法来验证当事人的说法是否成立。
9: 这件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证实车辆向右转向撞击是王某故意为之，还是胡某抢夺方向盘所导致。在车内视频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王某和胡某一对一相互矛盾的说法，因此必须用客观证据来证实谁的说法是事实的真相。于是我们就想到了通过侦查实验来还原案发的关键过程。
8: 为了对胡某有没有抢夺方向盘

0: 这个案件的核心点进行侦查实验。民警找来与案发时同品牌同型号的轿车，并且找来胡某参与实验过程。
1: 尽力往前伸，往最长的伸，对，好，两个手都往前面伸，看一下。我这插的还是有点多啊，看一下啊，来，好，你人脑袋进去，整个趴进去看一下，对，好，再往前伸。
2: 我伸不够，去了伸到顶了。
1: 好，
2: 伸到极限就行了。
1: 伸到极限，好。
0: 在胡某参与的第一轮实验以后，公安机关又找来身高臂长与胡某相仿的民警，按照监控视频中所显示的姿势进行了更多轮次的验证。
1: 因为驾驶状态下可能必须得一个手勾着，哎，
2: 前天的，
1: 不然人会掉下去。好，一个手勾着再往前，哎，
2: 这样子
1: 还是摸不到方向盘，有一定的距离。
2: 他打方向盘不发进去。
1: 那么车辆在行驶的过程中应该是不可能把手跟正常状态下的应该还要伸得比较短一些。那么我们目前侦查实验得出来的结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不可能碰得到方向盘，甚至距离还是隔着有点远。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侦查实验，第一次呢驾驶室内没有坐人，第二次驾驶内有坐人，但实验的结果都显示实验人员的指尖最多碰到的车内的中轴线位置，距离驾驶室内仍有一定的距离，无法触碰到坐在驾驶位上的人员，更无法抢夺方向盘。
0: 与此同时，针对王某所说的自己被多人围堵，因为害怕驾车逃离的说法，侦查民警对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回放和分析，结果显示，在车辆启动前，车旁只有胡某一人，其他人和车辆有一定距离，没有形成围堵。这所谓的多人追赶是在车辆已经启动，胡某在被突行以后才发生的，并非事发时的情况。至此，王某的视频画面比较模糊，无法看清驾驶员的样貌特征。随后民警找到管理员方某了解情况。方某表示，由于当天下雨，他早早的就休息了，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动。不过他又向民警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3: 啊，他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最近沙场的人比较多，会不会有人见财起意，觉得我们这个装载机还是能值点钱，把它偷走了呢？是不是外面来的人干的？他这个想法跟我们侦查员想扩大侦查范围的这个想法不谋而合，侦查员就决定扩大视频卡口的检索范围，进一步走访辖区周边的公寨、工厂还有建筑工地，看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外来人员。
0: 然而，民警对周边走访以后，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也没有发现装载机的踪迹。民警分析研判认为，要想把这么大的装载机悄无声息地开走，一定是对沙场非常熟悉的人所做的，因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么沙场的管理员方某自然也就在嫌疑人之列。虽然他此前一再表示自己没有作案的时间，不过他的嫌疑并没有被排除。方某不仅多次主动地向民警提供线索，还陪着民警一起熬夜查看视频，看上去十分坦荡。
3: 凌晨嘛，两三点陪着我们一起熬夜，当时我们还互相打趣说道，现在很少有这么有责任心这么敬业的员工了。
0: 一路民警对沙场工作人员
4: Token 连续打卡福利邀请好友均有好礼，小办 APP 加智能 AI 穿戴加算力底座，全方位覆盖学习生活科研各类校园场景。接下来 AI 校园行将奔赴江苏各地高校，让灵犀小办成为大家触手可及的 AI 好伙伴。
5: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他们的直播间里不仅有人现身说法，还有限时特价。
3: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2: 打着免费学习的招牌，只做中老年人的买卖，
4: 就是收割一帮不懂短视频这个赛道的中老年群体。
2: 骗局容易被揭穿，受到的伤害却难以得到补偿。
5: 他儿子就跟我们说，他母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中风了。
2: 警惕零元入学即将播出。
1: 生活在上海奉贤区的陈女士今年70岁了。2025年12月的一天，因为一个消息，她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也是因为这件事，陈女士终于相信自己之前投入了30000元所购买的直播间的辅导课程，这就是一个骗局。她当时非常认可的一个老师也被法院判了刑。陈女士，
3: 感觉他上课上得很好，所以后来挺感兴趣的嘛。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年初，那个时候陈女士每天上午都要进一个直播间来听课。在直播间上课的年轻人自称麦冬老师。陈女士觉得这个麦冬老师讲课不仅可以听得懂，还能跟着上手去操作和实践。陈女士，
3: 他就是讲的蛮仔细的，因为我们老年人嘛，对吧，他讲的我们能够懂。
1: 而实际上被陈子年的年初，他看到手机里有一条推送的广告，说一家培训公司正在推销视频剪辑方面的课程，这个课程针对中老年学员有着很多优惠的政策。
3: 他说学习5天。
6: 学什么东西呢？
3: 学就是剪辑啊，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啊。
1: 刚看到这样的广告，陈女士起初也不怎么感兴趣。她退休多年了，平日里兴趣爱好也非常的广泛。但是对方的一个说法让陈女士有些心动。广告说，开始的前5天课程这都是免费的，学的又是当下最流行的短视频的剪辑。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女士决定先听听课。
3: 他说有5天免费学习，那么我想去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刚开始的时候他上课也很认真的，对吧，那么我想都蛮好的。
1: 就这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女士进入了这家培训公司的直播课堂。当时上课的老师自称叫麦冬。在陈女士的眼中，虽然这个麦冬老师看起来岁数不大，但是讲起课来生动有趣。对视频剪辑原本一窍不通的陈女士也感觉到自己听得懂。
3: 她开始给我们的印象，一个人印象也很要紧，对吧，她开始上来的时候给我们印象就蛮好的，而且开始上课也讲得蛮清楚的。
7: 你们不要去想，你们就跟我去做，一步一步把它做出来，对吧，你慢慢的就会把问题解决掉，慢慢的就会看见你曾经不会的东西由会由不会到会。
1: 就是在直播间的课堂，陈女士第一次接触到短视频的剪辑。在她看来，麦冬的讲解非常详细，不少老年学员都能用手机跟着麦冬操作一些简单的画面剪辑。
3: 一个人出来了，然后到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声音啊什么都能放出来，对吧，就一步步教我们这些东西。
1: 在前3天的课程中，陈女士觉得自己也悟出了一些门道。她也开始相信麦冬老师所说的老年人可以学会剪辑进行短视频的创作。可是就在第4天上课的时候，麦冬开始转变了上课的方式。他说前面几天的课程就是短视频剪辑的基础培训，他跟陈女士等人推荐了一套21天的精品课程，表示只要缴纳2580元的学

0: 学费，保证让大家学好剪辑，并且有机会挣到钱。
1: 在这里老师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同学，今晚24点最后一天了，大家也知道咱们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最后一天了，短视频与直播带货训练营将关闭啊，直播间的专属报名签到。
2: 就是说为后面上21期节课，所以先要交这个2580，也就是到时候可以带货直播呀。
0: 按照麦冬的说法，他们的培训机构跟某家网络平台有合作协议，只要交钱上了这个精品课程，就可以开通网络账号，上传自己剪辑的视频作品，再积累一定数量的粉丝与关注。但是陈女士发现，运行这个软件以后并没有什么吸粉的效果，自己也没有能力开通账号直播带货，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得到。
2: 但是我们都没实现过，因为后来他们这个老师都找不到了。
0: 跟陈女士同时在直播间学习的还有四川的郑女士。郑女士60岁出头，刚刚从单位退休，她同样是被零元入门的说法吸引到直播间学习视频剪辑的。郑女士
3: 当时是退休了，又没什么事儿，所以想学学混混时间嘛，然后又说能赚钱嘛，所以就跟着学了。
0: 郑女士回忆，她就是被对方承诺可以赚钱这个说法所吸引的。对方让她在报名交费的时候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为了帮助老年人实现赚钱的目标而开设的一门课程，而讲课的人也是麦冬。
3: 那当时还是我跟说嘛，就是一个是新东西嘛，还是比较感兴趣，学习嘛，我还是喜欢学习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说也能赚钱嘛，我也有时间。
0: 跟陈女士一样，郑女士先交纳了2580元上了精品课程，教授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别人账号上点赞量比较高的视频搬运到自己的账号上重新发，以此来积累粉丝。
3: 搬运视频啊，去虫啊，去水印啊，改格式，主要教我们是那个剽窃别人的。
0: 而事实上，这样发表的作品很快被网络平台所识别，认定为侵权予以警告，很多学员的视频账号也因此被封掉了。为了稳定大家的心态，麦冬开始在直播间里进行学员连线。这件事情令郑女士的印象十分深刻。
4: 麦冬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洋洋姥姥，我现在在上做不露脸短视频直播带货的。
0: 视频连线的人自称是某地方的农村妇女，跟郑女士年龄相仿。在直播间中，她表示，麦冬推荐的课程她都学会了，现在正在做直播带货的工作，收入比较稳定。
4: 其实我就是比大家早半年开始，其他的都一样，都是从不会到会。你看我现在一个月能赚10000多。
0: 看到这样的现身说法，郑女士也渐渐地相信自己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学习达到带货的目的，赚取收益。
3: 让他就说他的势力赚了很多钱，怎么怎么是这样的，还专门推崇老年人。让他代表出来说他怎么赚到钱了。
0: 后来郑女士也将7980元交给了培训公司，对方也给了她一部2手手机，号称利用自带软件精准吸引粉丝的关注。但是郑女士很快发现了不对劲，这手机上的软件根本无法使用，开通的网络平台账号没有人关注，无法实现直播带货，更谈不上赚钱了。
3: 我赚不到钱，我又粉丝又涨不上去，我就要找他退费啊，就是这样的。你的承诺兑不了现。
0: 直到这个时候，郑女士才感觉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后来她跟不少学员将这件事情投诉到了有关部门，大量对这家培训公司的投诉也就引起了上海奉贤警方的注意。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侦支队反诈队民警，
5: 因为我们发现针对这家公司的投诉特别多， 我

0: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投诉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查证。
1: 广告中呢，他们就明确地说到要老年人、中老年人，这点就是民警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们年轻人不能学。
2: 为了调查这件事，民警对投诉培训公司的学员进行了电话沟通，他们发现这些人无一例外那都是老年人，他们都是相信了广告中零元入学的说法，进入了麦冬等人的直播间里。虽然一开始老人们都没有准备交费学习，但是经不住麦冬等人生动的讲解和所谓限时打折、带货赚钱等话术，他们逐渐迷失在对方的承诺中，稀里糊涂的就把钱给交了。办案民警，
3: 你只要买了这，你每个月就能赚几千甚至几万，可以无忧养老，可以补贴小孩，以老年人关注的这些方面来诱惑他们。
0: 就是他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让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知，有没有让被害人这个遭受了财务的损失。
4: 所有同学点击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好不好？所有同学跟着麦冬老师一起冲，所有同学抓住这个机会。同学们，这位同学老师一个月赚5000也行，不行，你赚5000我不同意。
2: 经过对直播课内容的查证，老人们上的视频剪辑的课程也并不正规，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学习怎样通过手机软件将网络视频内容进行搬运，伪装成自己的作品再进行发布。
0: 还教你怎么驱虫，教你怎么样，可能会教你一些简单的

事。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

0: 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央视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暂时拒绝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在中期选举投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意味着各州目前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寄发邮寄选票。当地时间14号晚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他说，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和民众进行交流。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上高速一举终结了广西通江不打海的百年困局，更以多项世界级技术记录重塑了中国西南的出海版图。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打海运河工程，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则是首次为通江打海的运河专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专属通航规则。规则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
2: 针的部分。以前呢，展出的是棺盖的部分。那这一件镶玉漆棺的使用者是第一代江都王刘飞的王后。玉棺出土于二号墓墓室中心位置，墓室早期坍塌损毁，后来虽经盗扰，但是玉棺结构清晰，是迄今为止发现相对完整、信息最为丰富的玉棺。出土之后，南京博物院委托徐州博物馆对棺木进行了修复。棺为紫木质地，经过研究修复，棺由棺盖和棺体扣合而成，上下口沿以铜条镶嵌加固，棺外是黑漆，朱绘并锥刻有几何纹、云气纹、波浪纹，其间会有形态各异的鱼、虎、朱雀等飞禽走。

的特点。这一标准也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后世帝王所继承。朱棣强调，御史当用清谨戒直之事，清则无私，谨则无忽，戒直则敢言，不能事者即处之。同时，这些明初期的皇帝还喜欢任用老成持重的官员来担任言官。

英明干练，敢于任事，又要负责监察诸多事务。但是因为言官往往品义较低，连带着俸禄也少，显然大部分言官属于钱少事多管得严的职位。其次，

0: 福。
1: 北京时间22: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您在大蓝鲸客户端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最近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胡塞武装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宣称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和曼德海峡相关岛屿。那么胡塞武装13号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58次空袭。那么同一天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公布的数据说，在和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了数千人。那么怎么解读目前也门局势的这个情况？胡塞武装这波攻势取得了成果之后，也门政府军还有沙特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程教授，欢迎您。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程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面对胡塞武装较为迅猛的攻势，那么也门政府军的主要支持者沙特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好的，沙特方面是采取有点矛盾的，一方面请求总统介入，总统说不行，那就很快又会见了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我觉得并不矛盾。那么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第一个，美国方面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不愿意开辟第二战线。第二战线是指什么？你看目前美国跟伊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战还是停，对吧？没有一个明确的。那现在呢，这个沙特让他去打也门胡塞武装，这就是第二战场，第二战线，第二战场。那美军的军事重心在哪里？他在应对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所以他不愿意在也门陷入新的地面或者大规模空中战争的泥潭。那很多人不说，也门武装胡塞武装并不是像伊朗这样一个成建制的这个国家级别的，它仅仅是一个武装，美国为什么不愿意介入呢？这个和伊朗的双海峡战略，这个双海峡战略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你看我们要把这个和伊朗要进行联动，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掐住了中东油气的东西两条出口线啊，原来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增加了曼德海峡，这是两条，这就迫使美国最终在谈判桌上要做出让步。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它是来这个

0: 伊朗来助攻的，那这就是当下的这个库塞武装的一系列的做法和考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在夺取了红海沿岸之后，外界都在分析说这个胡塞武装啊，会不会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呀，对吧，影响国际航运啊，但是胡塞武装从官方层面的表述来讲，他是强调只针对沙特的相关的船只，不会威胁国际航运，这释放什么信号？
0: 我觉得这个所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就是避免给美国等外部势力军事介入的这个借口，那同时呢又能够拿曼德海峡继续当谈判的筹码。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展开来说，第一个是避免引来国际军事的干预，因为胡塞武装嘛，他刚刚拿下了曼德海峡附近的叫哈尼什群岛。
2: 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收到货您就知道了，33不是什么超市货架最底层的二两小酒，而是正儿八经有礼盒有礼袋，瓶身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符合节日氛围的好酒。不管是自饮送礼收藏，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啊都能够镇得住场子。中秋赏月品佳酿，十一欢聚续同窗，好酒好价格。今年是马年酱酒与我们合作仅此一次的机会了，扫码价498元一瓶，一箱就是3000块，而此刻一瓶仅需33，最后倒计时了，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3: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生动有趣，知识可以触手可及，师生之间也可以是知心朋友和成长合伙人，亦师亦友，共同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样子。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老师为我们点亮求知道路，科技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0: 专构成威胁。目前呢，它是大体上实现了一个叫陆海联动的一个格局，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远程打击为主，已经升级到了主动管控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也就是说，它目前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那么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这是一个有悬念的。第二个，沙特是不是会扩大军事介入的程度？那沙特其实目前它面临两难的，刚才我们上半段分析了它的两难，难在哪里？大规模的介入会怎么样？会重蹈2015年战争的泥潭，当时组建了沙特联军，而且出动了地面部队，最终呢是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很难看，走了。那么有限的空隙它是很难阻止胡塞武装的扩展的，可能沙特的核心诉求就变成了能源通道的稳定，我只要这个就行了啊，不一定要消灭胡塞武装了。那第三个，这个变量是美国的政策会不会变啊？刚才我们也分析了，美国目前深陷伊朗战事，而且面临中期选举的挑战，短期内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如果曼德海峡的风险持续推高油价，它会不会下场？那很有可能。
1: 是。那么像这个巴林是什么呢？态度尤为强硬，因为巴林啊本身和伊朗处于断交状态，双方连外交关系都没有。那么巴林外交部也明确表示拒绝参加和伊朗的会谈，只要有伊朗在我不来。那么怎么解读巴林的态度呢？
0: 巴林的这个态度其实跟当下的这个两国的关系是有这个关联的。那两国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刚才讲的，他们是处于一个断交的状态。巴林有一句话，就是不复交不同席，就是咱俩没有复交不会在同一个场面出现。这就沙特你看啊，他们之间啊从2023年2024年就开始就是启动谈判了，就是我们要不要复交，我们启动谈判，但是呢始终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因此巴林这次明确就提出来，在邦交恢复之前

0: 们本国是不参加任何只要有伊朗出席的集体会议，我是不参加的。所以这就把这个门槛定下来了，规矩定下来了。第二个呢，就是巴林出一个反收费反许可的这个态度。巴林他坚持霍尔木兹海峡你必须怎么样，无歧视无收费无需任何许可的开放通行，就是回到战前的这个模式。他就反对进行收费，反对要征得我的同意。那伊朗推出的就是通行费加服务费的方案。所以巴林觉得呀，如果参加这个会议就不就等于默认了吗，默认你可以控制这座海峡。所以巴林以拒绝的方式表达不满。最后一个是安全上的叙事。安全上的叙事呢，主要是巴林强调海湾基础设施接连发生了这个遇袭的事件，地区这个稳定啊不能靠绥靖政策来维护。那这一点我想居民们就理解了，就是不能妥协啊，不能靠妥协，而是要针锋相对。如果说靠无理取闹就能获益的话，那大家都去无理取闹好了。所以你看巴林的这个做法很清楚，就是冲着伊朗去的啊，就是要在安全叙事上要这个开辟一个新的空间。什么空间？就是要针尖对麦芒，以强硬对强硬，而不是靠绥靖政策。因为绥靖政策可能会这个不断的出现新的对方的要价，所以这是巴林他的主要的考虑。主持人，
1: 那么巴林是这样，就是说完全不和伊朗同场景，
0: 水雷和遗留的一些隐患，对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有大量的水雷，他们在漂浮，那么清理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军事冲突的威胁，比如伊朗的岸基反舰导弹、无人机、快艇仍然构成了持续的威胁，而商船遇袭也时有发生。所以你看看，到八月中旬，总共是61艘船舶受损，25名船员伤亡啊，这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还有规则之争。这个规则之争就是法理定义之争。美方还有多数海运国家，他们主张这个海峡使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境通行权，但是伊朗跟海曼跟阿曼他们强调沿岸国的管理权，这就是规则上出现了争议。另外一个，海湾国家内部还有很多的分歧甚至分裂，比如原定14号的地区会议就昨天推迟了，多边协商受阻了。那么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收费跟限制的争议。伊朗提出了海上服务费要收取，而且要设定临时通行安排，而国际航运界认为海峡不应该附加任何限制，不应该收费。那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以后逐步逐步去解决，能不能解决它需要时间。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咽喉要道，接下来的通航的情况，包括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影响，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各位，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那么我们在下期节目呢，和您不见不散。

0: 我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一家要上马的这个企业的。
1: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东确实有这个相关的意见，然后你在这个六个地区开展这个一般固费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准入，然后具体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反映人的一个相关情况呢，他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反应，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然后也内部先掌握这个梳理一个情况，因为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当时了解的没有向我们那个内部的科室来反映过，但是我们立即呢也跟养老馆管委会这一块进行了一个对接，了解了一个相关的情况，具体当时反映的一个问题，具体在我们养老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相关情况。然后据我们了解呢，就是可能当时当这个反映人呢也到养老馆这边做了一些了解，可能然后具体当时是可能我们了解的就养老馆了解的情况呢，跟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他当时可能跟房东这一块是签订了一个意向的一个协议，但是呢实际呢是没有取得一个房屋的使用权，情况下呀实际使用权就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呢我们后续呢也跟他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就是养老馆一个了解，目前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反映人呢已经上个应该是上个星期已经到我们养老馆这一块呢提交了一个相应的一个网上的一个相关材料，然后呢养老馆这一块呢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比较完善一个辅导，然后呢预计呢这个项目的一个备案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本周可能能够完成相关一个备案的一个情况。然后
0: 这是事情的解决啊，我们想知道就是在这块地方我们在分析它之所以这个事情延宕下来，是不是说我们没有需要呢，还是说这个地方已经有其他的考虑了，因为我们在采访当中也看到有这个反映人说啊，说这个当地的固费处置企业就是其实它吃不饱，就是体量做不上来，就有一些小企业它其实也不是很遵守这种环保的要求，所以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地方建这么一个固费处理企业有没有需要，有没有这种需要，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1: 养老馆因为这块还是有这个需要的，因为它那边的企业相关的企业固费产生啊东西是有这个收集跟处理的这个需求的，
0: 有这个需求，那么就有必要建设。
1: 对对，
0: 那么建设什么样的厂，其实可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的。
1: 对对，
0: 也许要升级，也许要更加的这个完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有没有关注
2: 的衔接过程？实际上呢，还是把要素保障要保障好，还有一个呢，要把规划要落实好。无非城市建设，一定是全域的，各行业的。从江苏制造业大省来看，我们投入的多必然产出也多，产生的有关的废弃物也多，如何建设好无废城市，这是我们现实当中需要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节目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下一步呢我想呢还是要做实地的研究和推进，尤其是按照如何港经济开发区功能定位、产业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要求，来积极地推动有关环境基础设施的到位。刚才讲了，有的地方已经建设了，有的地方还没建设。刚才也讲了，这个
3: 在建设过程中，还要把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来同步建设，经过验收、取得合法手续以后，才能投入运行。那么刚才这个反映的是一般固费的项目呢，这一类的项目呢，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呢是涉及到填埋或者焚烧的，这一类呢它是需要编制环评报告书的。另外一类呢是一般处置和综合利用项目，它是需要编制环评报告表的。那么如果仅仅是收集转运的这一类，它是不需要编制环评报告书报告表的。
0: 那就刚才这一家属于哪一种，还是说待定有可能会升级？
3: 我们回头到现场再去深入的对接一下。那么我们后期呢也会跟企业、园区我们会同地方环保部门一起做好对接。对于符合要求的项目，我们服务他这个项目保障好，项目落地。
0: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投诉人应该这会儿也在看我们的直播啊，希望刚才对照我们杨处长给我们。

0: 介绍的具体的需要哪些手续，我们主
1: 不可以从事违法安全环保方面的活动。但这家企业租下我的厂房和场地后不久，就从扬州市广陵区李店镇装了2000多吨固废垃圾及混合物，堆放进了我的厂房和场地上，堆了个山一样，气味难闻。我发现后立即找到了营救公司负责人，他表示很快清走，可拖了几个月他就失联了。我向法院起诉，解除了租赁合同。目前法院已判决，但法院也没有找到对方，对方也没有财产执行。这些固废堆积及混合物仍然堆放在我的厂房和场地上，没有人来处理，我也无法处理。
2: 好，吴先生，那这些情况跟相关的环保部门都有没有进行过沟通和反应？
1: 有进行过沟通跟反应。我也找到了这批垃圾的混合物的来源地，是扬州市广陵区李店镇原垃圾填埋场上的。李店镇招商一个企业叫扬州托比达科技有限公司，它就建在这个以前的垃圾填埋场边上。这个企业携垃圾影响环境，有气味，损害企业形象，就让李店镇政府来处理这批垃圾固废。李店镇政府将这个固废垃圾混合物2000多吨招标给注资资金只有50万元的淮安安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置，这个公司没有处置，
3: 是他的资质是齐全的，然后我们就拉给他，我们钱给他，至于他怎么处理我们是不管的。
2: 好，我们要帮吴先生好好的问一下，就是这批2000多吨的一般工业固废从扬州跨市转运到了盐城，委托合同的约定都有明确的要求，很显然固废条例没做到，法典要求也没做到，所以才会有固废乱到处跑。那接下来你看大家很关心，包括吴先生说了，这一部分都堆在室外，长期不处置还会影响环境，怎么办呢？
4: 首先刚刚讲就是说针对企业发现的这些违法行为，这个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已经明确，已经存在相应的违法违规行为了。不光是刚讲没有如实申报，同时，他这个是擅自倾倒堆放在这个助燃场所里面，也没有进行这个分类贮存，也是不满足助燃标准的。那所以对于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我们将在这个结果播出以后，我们立即要地方针对这些企业。其实就抓两个环节，一个是产备端，那么产备端刚才是扬州那边，那么接收端是在盐城这边，因为其实它的这个产生企业包括接收企业都是明确的，只不过是没有联系到人。这个其实通过我们刚才讲，我们是有衔接的，就是跟包括公安啊这些方面跟这些部门联动，都是可以找到这个当事人的。那针对当事人之后，我们将依法。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3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近日苏州市吴中区红星国际小区的居民向政风热线反映，距离他们仅有50米远的山姆会原商店每晚的9点卸货到第二天的凌晨持续噪音扰民多年，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5: 小区业主辛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与山姆会原商店苏州木渎店一河之隔，距离最近的2至5幢居民楼仅50米远。这两年随着山姆会原商店的生意越来越好，进货的频次越来越高，扰民也越来越严重。9月9号，记者在居民家中现场用手机软件监测，噪声在63至71分贝之间。
6: 你来听一下，记者，那个声音，卸货的声音，汽车的声音，连续不断，从那个10点钟开始，要到早晨5点钟左右。
7: 有时候那个货，咚的一声很响，还有时候按喇叭，刚刚睡着了，它又响了。就跟他吵的就整夜睡不着觉，都要发疯了，都真的睡不着。
5: 据了解，2025年6月，
2: 改善没有落实好，基本上是没有效果

0: 主持人你好，这位市民朋友呢反映的问题呢是属于那个社会生活噪音，我在想啊，就是根据
1: 负责监管，那么本片中这个噪声刚才沈局长说了属于社会生活噪声，那么刚才这家超市卸货的噪声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超标，第二个持续时间长，对吧？从夜里面一直到凌晨，第三个多声合一，既有汽车的声音、喇叭的声音、人声、卸货的声音、卸货的车和这个我们的地面摩擦声，还有关门声，啊，是个综合的声音污染，噪声污染。第三个特点呢，就是离居民区非常近，50米的距离。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执法为民、执法筑起的原则，提及办理这个案件。
2: 提及办理，
1: 提及办理，
2: 执法为民。那么针对
1: 执法为民，执法筑起。
2: 那么回到我们群众诉求，这件事情如何彻底解决？
1: 好的，我们呢想第一，对这个案提及办理，依法依规进行查处。第二个，我们也坚持筑起执法，或者叫帮扶执法。我们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超市形成噪音的几个突出的问题，指导企业进行优化。第一个，优化卸货的时间，能够尽量避开中午和夜里休息的时间。第二个，对运输的车辆进行优化，啊，尽量少使用大型的燃油车辆，能够采用电动的静音车辆、小型车辆。同时呢，在卸货的过程当中，采用叉车或者是降噪的小推车来进行这个卸货，啊，第三个呢，要加强企业督促。

0: 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

0: 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放映总场次 1.06 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 4.5 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北京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